0: 堵、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。
1: 妈妈，红领巾弄脏了。
0: 凯的，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。
2: 好的，懒妈妈。

0: 正义感，让人们感受到了主人公面对黑的地无
1: 形的疲劳驾驶是极易引起肢体疲劳，此外东西看容易产生困倦。这位驾驶人大声唱歌休息，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再查，欲速则不达。因此
2: 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，花消失术得分。
3: 你看现在
4: 文明交通，你我同
5: 桥流水，
6: 饮料瓶子屁，
5: 旅游不文明，你毁掉
7: 了。
8: 我们吃了芥菜馄饨，
7: 里是虾皮韭菜鸡蛋，

0: 外婆
1: 卷，小满吃苦菜。
2: 一生有34亿5678再难过，
3: 能让其他的城市、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。
4: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。
5: 平台
6: 分析和改扩建工程进度，让您资讯尽在掌握。同时，
7: 各位好，我是陈宇。在这周日了，完了，明天上班了。9199024961199。6月27号周六，农历是五月是18到21度之间，明天到32度啊。这下降真的特别重要，尤其是那啊，虽然说这个针对的是这个运动员们啊。
5: 是交通安全知识，让我们一起启动。
7: 风啊，我们都会有这个高速小课堂的板块，就是和大家拉情况的，哎，可能会概率又出现了高温过热的情况。于是高温数据先来看一看啊，公安部的数据显示，五月单月渗透率攀升到62.9%的接触井情况来看啊，新能源车电池容易瞬间升高。比如说最近新能源汽车运行安全性能检验规程提供，如果说长时间行驶之后动力电池的温点，但如果说啊，你要不赶时间的话，还是100我120，你120我150。对。那针对夏天空间狭小，堆放可燃物的空间之道啊，库电进行一些必要的检查。枪头是不是完好的，有没有破损，发生了热失控留给您的逃生窗口期。安全。一定别说强行的开。车内的舒适配置会自行加装什么电动座操作也好，还是要注意夏季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字诀，

0: 折了才算。
1: 当耳机里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会你的皱纹收走，这逼人的狂妄在冬雪消融。我是
2: 时开始，您需要在30分钟内。
3: 快到了，
4: 快点，
5: 快点，真的快点，
6: 来不及了。
7: 怎么看不到了？哎呦，他穿梭在车流中。
8: 别急，安全第一。
9: 您好，这是您的外卖。
10: 盒都是铝箔封口，一旦撕开无法复原。
11: 家长们，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。
12: 大枣，我给你寄点啊。
9: 妈。
13: 低头弄莲子。
14: 低头点外卖，低头买东西，不知今天
15: 清晨车水马龙，今天的路是否
16: 中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，每一句话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。
17: 来和大家分享两条高速资讯吧。办理 ETC 工作人员不惧路途遥远和降雨，和出口匝道全部封闭。可以很明确告诉您啊，这座还有40及40座以上的基准费率打65折，但是这个65折呢不在高速路网通行就自动打折了啊，车辆得有 ETC 啊，能够正常使用的用户。那再重要提醒一下大家啊，刚才也说了，只有按的车辆，即便说您符合车型 C 设备之后，您需要重新的去更新备案信。下节课我们接着聊。

道路交通安全。由于高速公路下降，重心升高，操控稳定性变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。在此，辽宁高速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，一。

0: 确的操作方向盘，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。
1: 双手分别握于方向盘左右两侧，同时离开方向盘。如遇换挡，开车通过这样的路段时，应双手握紧方向盘。
2: 基于日常的习惯和条件反射。
3: 知道红绿灯吗？
4: 当然知道，宁停三分，
5: 对，驾车千分险。
3: 那请问你为号人人会喊，别光动动嘴皮。
6: 姐姐，你们快点呀！
7: 是啊，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。
8: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，找工作很困难。
9: 原来的数倍，
8: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，
9: 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。
8: 你值得，因为爱。

0: 紫落灯花，
1: 滚滚来。在中国诗词里，
0: 远方。
2: 各位同事，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。
3: 我怎么总感觉
4: 新的点滴话题，
5: 一路畅通走。
6: 往外渗水儿，哎，这玩意儿挺闹心是吧？其实这病啊叫做汗疱疹源，哎，生长出这种小水泡，伴随着剧烈，这个也是诱发的因素。但是它不属于狐狸，非常容易和手足癣弄混，手指、脚趾的红斑啊、水泡。但如果说你把这两个病诊断错了啊，比如说真其皮肤会出现红斑啊，或者是脱皮的表现，刺激性物品，病情呢会发展为慢性偏多。瘙痒加剧、酒精这种刺激性的化学物质，哎，真就是有这类的手势。长期接触水分的时候，头部皮肤保湿可以增强屏障功能，降温的话也会引发这个疾病。所以平时加强体育锻炼，这个也是。
7: 哥们儿，再来一。
8: 好了。
9: 集合饭包裹。
10: 倒计时开始。
11: 喂，
12: 到哪儿了？
13: 快到了。
9: 三号，怎么看不到了？
14: 安全第一。

0: 有多久。
1: 好，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送短信，谎称您的 ETC 绑卡过到您，点击虚假连接。此辽宁高速郑重提醒。

0: 我们快走，王子要追上来了。
1: 好的，仙朵，好的。
0: 太好了，车速慢下来了。
2: 不要慌，减速停车求帮忙。
3: 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，需要马上送到，是绝对不能占用的。
4: 哦，比车还快，这要撞上他，还得我负责。
5: 一坐驾驶室就上火。
6: 子，你三天没给妈。
7: 欢迎光临，请点餐。欢迎光临。哇！欢迎来到未来餐厅。
1: 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。
8: 我是大脑，本来一。
9: 我是肾脏，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情
10: 报。你听见了吗？
11: 喝了一斗酒，坐失百。
12: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
13: 就彰显皇家风范。
14: 大连黄渤
15: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。
13: 谢谢谢谢了。
16: 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，
17: 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。
18: 补水对不对啊？在2023年的5月份，上海市话那则是认知障碍的危险，所以说夏天建议大家呢多喝这水1700毫升，女生每天喝水呢1000，以往会引起癌变。喝冰水会增加肥胖、糖尿病、痛风等疾病的风险，尤其给细胞减负。第二类呢是茶，不同的人群呢可以根据体质和消肿清热解毒，但是绿豆性寒，不要冰水大火煮开之后继续煮15分钟，绿豆里边的一些成分会跟铁发生化学反应，非常重要啊。
19: 燃心之意，音泥土味很
7: 香。听哲是什么意思啊？
2: 我们相
19: 早就写满了你

0: 在高速上呢，都快堵一个小时，多危险呀、啊！
1: 哎，你从应急车道走吧。
0: 啊，哎，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。
2: 好的，各位看晃动派。

0: 北京时间十一
1: 况信息，截止目前各路段
2: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？驾驶乘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，乐曲变成噪音，自出行更安全。
3: 我到了。
4: 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，
5: 不见不散。
4: 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，忘了收听一路自驾，一起出发吧。我会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，帮您规划一下多有意思的地方。您如果发现了一些是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，和听听专家怎么说。起相通应的道理，从现代医学角度看，知识15%，基础

胡思乱想。胃口不知道该吃什么才健康，因为夏天胃肠功能相对减弱，像热食材它性味甘凉，能清暑，不过它性寒，脾胃虚寒的人可消肿清热化痰，还含有能抑制痰，喝绿豆汤来补充。特别要注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。

到底怎么安排作息才科学？空气适当午睡就特别重要，午睡比较合适。这个温度既能让人感觉保持室内空气新鲜，减少细菌，类衣服不利于汗液排出，容易引起皮肤。

又有哪些注意事项？别着急，接下来傍晚5-7点太阳西斜，地每分钟走60-80步，持续3，身体平衡能力

0: 看轻松书籍，或和朋友聊天来转移注意力，缓解心理压力。儿童和孕妇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水分，症状不缓解或加重的话，杨凯琪演唱的《慕容雪》送给大家。我们
1: 速路况信息，截止目前各路。
2: 你爱父母吗？
3: 爱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
0: 像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，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。还有风
4: 火车驾驶员的一封信。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定性变差，特别是在高速公路景中，您所驾驶的车辆之中，在此，辽宁高。
0: 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，我们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的风景，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。我们要带您走进吉林市的天然氧吧景区，坐落在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，地约56平方公里，主峰海拔8，作为吉林市重要的生态屏障，朱雀山在条湖相互映衬的独特景观格局。

自然景观。朱雀山以四大奇景闻名的植物基因库之一，夏天的时候整个山重达数吨，样子就像一头肥猪，动人的传说吸引着游客们驻足拍照。山不仅是自然的瑰宝，也是吉林地区历山间曾建有多座传统建筑，为朱雀山增添了几分神秘和厚重感。

朱雀山景区内的游览设施可以选平缓的观光路线，全程沿途每隔500米左右都有休息亭，所需时间、周边景点等信息。晴朗的时候，站在亭子里极目远眺的朱雀山就像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，蝉鸣闻草木清香，感受大自然的如诗如画。这时候登山远眺服务以及专业的滑雪教练指导，

要根据不同季节准备合适的衣物和装备，要注意保暖，穿戴羽绒服、雪地靴，价格合理。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，

0: 实播报，
1: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
2: 啊，停，赶紧停。
0: 身在路上，一路书香，与
3: 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，分享好书。
4: 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。哈佛路告诉我们，人生就像一场马
5: 拉。女儿的哭声，流浪街头，与老鼠抢饭吃，同意，而是小说当中的贫困和糟心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奇迹？初入社会，他又不堪繁重的生活压力。正当丽丝迷茫无助，才意识到，如果自己再逃避下去，成了看书的习惯，并找到了人生方向，他去面试。为了不失去这个事，便自暴自弃。

0: 工作稍微最没有压力，而改变自己却需要。丽丝就属于后者，高中课程让他还要腾出六个小时来做兼职，进屋或者是卫生间蜷缩了四五个小时，打开了他的眼界，也让他看到了自己和别人的差距。于是他又开始了自是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。我们普通自我觉察提升，认知迭代，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，是世界常态。我们要学会拥抱，才能应对随时变化的世界。拓展自身边界中练就了一身无敌垂青，可他却凭借突破自我的力量，世界日新月异，生活环境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抱变化，
1: 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。
2: 强大也要依然竭尽所能后，
3: 这是29岁的前苏联佐伊能备受推崇多年，不仅因他俩死磕执着抗争，最终书写出是命运决定的人生的终点，不掉被领班毒打的命运。只有借助知识的力量，才能跨越阶级，也心悦诚服地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，终究给铁路工厂下达了一项死命令，雪、冻雨等极端气候的折磨，工甚至畏难出逃，保尔也接给他下达了死亡诊断，险境都不要轻易放弃。只要突然想起了法国作家波伏娃的经典，以执着之心做竭尽所能的事，通在家养病的保尔，待身体状况或者工作带来的成就与满足时，厄运命运对自己太不公。迷茫的大地有回春，空气中散发出熊是如何长成的书。

0: 过，拼搏过，为自己的梦想咬牙坚持过，小人物也会有大未来的人生真谛，共勉。
1: 没那么多微笑烦恼，什么是尊严？
2: 放信息，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。
3: 好啊，李哥，不过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。
4: Hello。
5: 女性新手莫紧张，
6: 命的对话，让每一公里都成为第
7: 思绪驰骋。欢迎进入一路书一路书香，一路书香，让旅程更有。
8: 有些故事充满了欢笑，而有些
9: 指自己缺乏自由和锻炼。有人则如童年阴影的中年男人，他粗讲到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是光生出你这么个蠢肥猪。进入社会后更加艰难，生活简度而精神失常的母亲，母亲不忠，看不到希望。尽管基曼有一个上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即使被管理员下最狠的伤。因为亲，又是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基曼和往常和阅读，前不久来到镇上的养老院，满含笑意的倾听，静静地看着他，便大大小小的珍珠在地上滚动着，只愈合。朋友们后来拿基曼有爱的帮助你了解纷繁复杂的思想界，和平相处。为他的朋友做些什么？用爱来。他去书店买来一本简单易读的阅读，没有了童年时的嘲笑，只有阳门打开后，一条脐带，一张照片。天都会去工厂打零工，攒钱把你们租的，发好消息分享给玛格丽特，却在养老院遇了基曼。基曼则走出原生家庭的。这是建立在理解基础里遇到玛格丽特，但明媚的阳光是成长的第一步，但不要只。
0: 如果要在鲁迅的作品中纯粹艺术意味的文学性不足，看向来路张望，他连缀成十篇文章，而这些文字里除了一蓬蓬杂草，再无墙，还纳闷为什么始终没找到一根，大意是说。快乐的快字，惬意的暑假还没过够，开学的日到百草园，伤感又稚气的同他的，于是常常趁先生不备，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游戏。有人说，美好的童年总是相美锦教授曾说，毁掉孩子百般阻挠，不如放开手脚，年间读过的书。他幼时人面的兽，九头的蛇，三角灯，成了他幼时最心爱的宝书，因为上面照例有很多图画。而郭巨的孝顺更加可，随着自然科学在中国的新竞天择、社会进化等全新中的结局都是一样的，决定接上的山总有我们到不了的海，走着走着就散了。鲁迅的家庭，父亲治病不惜重金言请，免心存怀疑，但他还是踏解剖图为他修订讲义，却医治不了国民麻木的灵魂，也没有不老的青春。时间一到，既然不能再见，不如怀念。温如敏这样评价朝花夕晒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，竟不是有着无限容量的存储器，就无法步履轻盈地奔赴。
10: 那双琴
8: 之味，亦能洞见人生之道。
2: 云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。
11: 高速知多少，知
12: 有可能酿成大祸。
13: 因此，行车过程中全员全
12: 我国高速公路的相关设施参数，
13: 控制好车速。
12: 高速公路沿保持安全车距，
13: 当能见度降低或路面
12: 危险报警闪光灯。二是手
13: 按照我国机动车驾驶
12: 禁止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，
14: 用你的方式承担，用你的方式。
15: 同学们，第三个
16: 一年上大学，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，
17: 都打边炉了。
16: 看高铁图，一日直指万以上人口城市。
18: 中国高铁。
19: 好了，谢谢小王。
6: 车从护栏上了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
19: 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？
3: 没问题啊，上
19: 这路面。
10: 灰色才是正常。

0: 房的颜色。话嘛，走灰不走白，见黑
1: 见黑停下来。要力，但在有事您说话，我们和你一起。
2: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您这里收听到的为主，周日啊，也就是明天雷雨，最低气温在18到21度之间，
3: 是这个雷阵雨为主啊。那这场的降水，并随身带一把什么呢？带一把这个晴雨两用
2: 的节目。有事您说话，无论您热线024-961-99024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A 企业自2022年度便雨收费收获了企业的高度认可。辽宁高速
3: 是各种各样的业务吧，现在就是起
2: 高速沿线的收费站外广场找到 ETC 的这个刚进出港口指定收费站，是哪？
3: 锦州收费站，盘锦港是辽东湾
2: 啊。那么我觉得也是有必要，五折的优惠呢也是为定向的港轨迹，就是不满足政策认定的标
3: 呢，精准的规划一下您要出行的路线，
2: 收费站的标识认准港口转大连湾，那么您在其他的这个
3: 说不定啊，
2: 是不是、那么您如果说差一半，那
3: 你想
2: 询
3: 问一下咱们这个收费站的这个当班人员
2: 啊，也别倒车，这个过了时限咱就时间您还不能开车，您想想
3: 电费了，要么是这个没有电了等等等等等，就是您在
2: 说那么所有的优惠政策都要与您无缘了，
3: 通通清零。

0: 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，人和车。
1: 今天我请啊，打停啊！
2: 别劝我，我吃不动了。
3: 撞坏了九辆车，哎呦！好多司机超车以后，习惯马上回行车道。
4: 瞧瞧我，晶莹剔透。
5: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，媳妇儿，
4: 请不要让我变坏，珍惜食物。
6: 光是朝上的会被雾气慢反射，形成白发生交通事故。
3: 哎，是，这个很重要。
7: 进步的兔子。
8: 兔子兔子，看你跑得
9: 跑你个乌龟，还没牌照。哎，
10: 阿成无照车，
11: 标志摆放好，无端占用应急道。
12: 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。
10: 嗨，我一着急
13: 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，
14: 停了大货车了。
15: 他没有放眼远方，用时
14: 算大局，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。
16: 楼下呢，我去把他推上来。啊，这么严重，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。
17: 养成好习惯，排除大
18: 灯。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，
2: 太危险。
19: 黄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。
20: 解决您的困难，
0: 持续锁定收听。懂沟通。入车之前呢，咱最好呢先检查一下这个啊，刮水刮的好，那么轮胎的花纹冲积水呀，施工预警啊，这个暴雨停那儿开着远光，前面照的白茫茫的一片，我过去了，我就慢慢开，慢慢平缓，一定要杜绝干嘛急刹。猛进水咱都往里走，这肯定是不行的，一定要确认
21: 报警。因为很多这个司机师傅啊，他既可以查得到的，
0: 而且是特别特别的多啊。
21: Yeah, 没错，前置要求的哈，就是首先您这个设备的外壳没防拆，这个弹卡啊，一定一旦被弹开，
0: 哎，我觉得这小孩劲儿也挺大呀。
21: 小孩但
0: 卡片两次，如果说您是这个双面式的，上传设备这个粘贴的实景、车辆车头的照片。
21: 如果说这个多次操作呀，您都没有办法解锁，那摔着设备现场为您进行一个修理或者是
0: 的风险发生。
21: 嗯，
0: 那么日常一定要看好车内，哎，了解不太会的，您可以把车开到我们辽宁高，自己不会自己跟着瞎弄着，反而。

0: 生动聊24961999，辽宁高
1: 一次次传导留给后面车辆的反应时间。二是早示意，缓冲的空间。如您观察到后车来不及，
2: 危害万万千，你现在吞云吐雾，将来病痛缠身
3: 啊！你可别，
4: 家中老如意宝，房交陌生号，快挂掉。听驴仙人跳，恋爱脑不可靠。
5: 爷爷奶奶，防诈知识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，
6: 不说。
7: 哎呀，堵车了，这着急。我要见重要客户。
8: 提示五车辆使用的车道。
9: 快！
8: 的救援和生命通道。
10: 用公筷吗？
11: 公筷，筷子还
10: 大家都用公筷夹菜，用自己的筷。
11: 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？用着公筷，
10: 用公筷不见外，一
12: 回款裤断肠啊！
0: 还需精细算，量入为出是。
8: 但在有事您。

0: 说话。
1: 好的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一首好听的024-8236-523 024-8236，
2: 别急打方向盘。
1: 哎，没错，
2: 哎，主要一点的去修它这个方向，让它尽量的
1: 放好您的三角警示标牌，夜间雨间应该人
2: 手。那报警电话呢？122，您
1: 给大家来说点这个预防小提示吧。是货车切勿超载，减少您留言哈。这位听众说，马上就要到新，
2: 可以说是全力的守护广大司乘的出行路，
1: 乔涵隧道下穿积水患，同时全线也是补齐
2: 检查的频次，
1: 嗯，
2: 那实时的监测这个路面的积水以及
1: 的能力，全省更是这个全省的多部门联动的机制，一旦发
2: 雨情路况的风险，实行分级分控的管理。
1: 这没错，再有哈，就是我们的畅通出行路线，合理安排各位的出行时间。没错，那么在这里呢，也是提示各位啊，有机来查询，怎样来查询呢？各位您一定要贴批或关注我们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小程序，实时的路况信息。再有啊，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，您都可以随时的啊来报。

0: 还是开门下车呀？
1: 错，
2: 您就停这儿吧。
1: 等等，
3: 等，哎，还得扭头往后看，
4: 视线不一样了，
1: 这样为避免一场危险。
5: 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。
6: 过去约饭，现在约。
7: 现在经常爬山。
8: 喜欢。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，你
9: 不喜欢不喜欢，
8: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。
10: 好，我知道了。
3: 哎，晚上啊。
11: 您好，请您系好安全带。
1: 也是你加班城市，喧嚣的车流中。
12: 快回来休息吧。
1: 别忘了。请适度停下来。
13: 或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的
14: 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，就像是雷锋的伟大源于平凡。雷锋走进天桥一夫小学，给留守
15: 的责任感，我们坚持十年为留守儿
14: 要关怀的角落。他的爱心不留下他和辛勤务农的父亲，还精心挑选了学习用品和课外书籍，要着需要他的每一个人。
15: 也会有人伸出援手。这个小男
14: 在这里，他带领收费站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，温暖着。
15: 每一次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，
14: 地图和 ETC 宣传册，每业务知识，无论是理论知识延绵，汤宁通过不断学习和
15: 系统审验是我们的工作重点。我带领
14: 在收费站打击坚实的基础。冰雪交加的恶劣天气，滞留的车辆和提供了保障。汤宁的行动不仅解和支持的重要性。
15: 内区的滞留车辆已经占满车位，但是有的司机已经等待四天，情绪非
14: 用业余休息时间积极学习，积和又连续加班一个多星期，向每个班
15: 新工作的决心。教育对账工作对
14: 又回到了南口前收费站，继续担任站务，或许不被人知晓，但他们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悲旅。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。

0: 就承认。
1: 亚斌，带你去个地方。
2: 斌的葬礼。
3: 这是。
2: 喝酒可不能开车啊。
3: 是啊。
4: 莫侥幸。
5: 放音乐会，歌声是经历，也是成
6: 现在的人，却可以为了这些而放。

0: 能坐180人。
1: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？
0: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。
2: 明天的交通安全，安全行
3: 活，连许嵩都连连夸好。内心活动，也说不上你好在哪里。

甘愿，或者窗外的阵阵蝉鸣，安白羽的篇幅。最喜欢最后几句，既深情真挚，也浪漫唯美。

当口。有人发现自己还没有对象，你对爱情的渴望让你不再认可它是自己的理想型。

十年代中期，一部热播的台湾电视剧《英雄》怀念的热血沸腾，那几百瓶饮料甚至砸出了一项演出新规，《爱的世界》里好似神仙。

一想的歌曲来自周深《临安初雨》，《水浒 Q 传》手游再度归来。作为老玩家，歌曲 MV 也是深深第一次真人出镜的，力求与歌曲意境契合。

0: 高速公路上发生
1: 这一个。下面标记的是这条高速公路的公里数，上面是百米数，可以了。特别提示一下，高速公路上遇紧急情况报警公里牌、百米牌，以便报警时。
2: 声旅途焦虑号，请扶稳坐好。
3: 好的。
4: 过了35岁，你还能干啥呀？
5: 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享受人生。
6: 云沛然下雨，则苗，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绿色和生机。
7: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。
6: 古一生的故事。
8: 哎呀，你们别听他的嘴巴，你再加把劲儿啊！来，
9: 大家好，我是李立红。其次，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，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。
10: 酒且真香，某去便来。
11: 酒后驾车飞海棠，
12: 懒得上牌，
13: 请停一下。
14: 是吧，兔子？你快说呀！
15: 对对，
16: 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。或正是
17: 话题，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。
18: 但这一刻，我们在意。
19: 好的，各位亲爱的。

0: 的听众朋友啊，太阳直射到身上，感觉到并不算特别的。央四依旧是闷热为主，各地最高的气温多在29度附近，并做好防晒和补水的工作。今天西部地区有雷阵雨，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。木板块，
1: 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，为你。
0: 好的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、司机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儿子哥，是不是在车上奔波忙碌，还是正在加些实用的出行建议啊？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，可以随时的播了解关注实时的路况信息。接下来让我们铃声一响，上半堂课啊，跟大家来讲一讲违法。真的总是有一些人呢，觉得有自己的理由，有看导航的，有抽烟停在了应急车道上，他没有开启双闪灯，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牌，一名男子站在旁边悠闲的抽烟。咱就说心多大啊，停在应急车道也就算了，你还没打双闪，你还没按照规定摆放三角警示标牌，多么容易发生二次事故啊！大家都知道二次事故猛于虎啊。如果说您被追尾了，或者说出现事故了，您要负全部责任啊。于是呢，我们的民警也上前问啊，说这个你是不是车坏了？男子说没有啊，下来抽根烟。结果怎么着，民警往车里一看，驾驶人正用手机他打麻将呢，而且车辆的前方指示标牌上明确的标明了严禁占用应急车道，他呀全当没看见，不就是个牌子吗，写的啥我不看。而更离谱的就是前方1公里就有服务区，前方6公里就是收费站。我就想知道你玩多大麻将啊，就差这1公里啊。那么民警将该车引导至驶离至收费站啊，依法对驾驶人在非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，驾驶证记9分。200块钱干点什么不好呢？1公里200。也在最近啊，这个全浦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，说一辆小车占用应急车道行驶，驶离应急车道的时候险些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。民警随即啊调取了群众提出的行车记录仪啊这个视频，开展了核查，并通知违法行为前来接手处理。经过了解呢，王某夜间在高速行车经验不足，行驶的途中啊想要查看导航，便心存侥幸将车辆驶入到了应急车道上。民警向王某细致讲解了相关的法律规定，最后呢依据对其非紧急情况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，驾驶证啊记6分。您说说这俩人，一个是在应急车道行驶啊要看导航，一个呀抽着烟打着麻将，你心多大。那么跟大家在小课堂当中也是仔细的来讲解一下，我们在哪些情况下是可以使用应急车道的，它不罚款也不扣分呢？首先，紧急任务啊，警车、消防车啊、救护车、工程抢险车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，它才是可以使用的。

再有等待救援啊，遇到了紧急情况啊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是可以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的。首先，机动车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，或者说继续行驶可能危及驾驶安全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机动车所载货物可能散落、飘散、泄漏，需要停车处理的，或者说所载货物遗落在了行车道上需要停车处理的，您是可以停靠的。那么所驾驶的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，需要等待处置了，您可以停在应急车道上。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车上的成员突发疾病，需要紧急送医进行就诊的。再有，因交通管制或交通事故等原因，行车道通行条件受限，机动车驾驶人按照现场民警或指挥中心的指引，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的，交警得同意的。只有以上这五种情况，您才可以行驶或者说停靠。所以说啊，在这里给各位出行的司机朋友们提个醒，将应急车道啊画在心中，把安全二字呢刻于脑中，非紧急情况绝对不能占用应急车道。

0: 点点的慢慢踩制动。
1: 嘿，沙师弟还挺管用啊，接下来怎么办呢？
2: 哦，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。
3: 建国，凑近点让我看看。
4: 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，有时候跟
5: 知道你是个骗子都欠。
6: 如果上当了呀，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。
7: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？
8: 春色柳梢藏，
9: 茅山碧四围。
3: 走，
10: 种瓜点豆。
11: 副驾驶要坐后排的，儿童安全是有尖角的。
12: 很好，还有吗？
9: 舍得了。
13: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9。
14: 这么忙，那手术给你往。
15: 您这高速小课堂，您行车知识的家。
16: 好的，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一首好听的歌曲特别容易悄悄来袭，不少的豪车失控啊，冲破道路中心的护栏，犯困睡着，酿此事故险。各位驾驶人啊，千万不可以。高速公路上可以参考冯三，咱都得劳逸结合，连续驾驶时长啊，交替休息，找地方休息，等待疲劳缓解之后，从大旗下马塘收费站来驶出高速，绕行国道3。那么你驶入高德、百度、腾讯地图进行提前导航。

0: 17连整，
1: 均可正常通行。咨询更多路
2: 反导致的事故十分常见，结果往以左后视镜为例，后车尚未进入危险区，车身面积，此时变更车道是安全的，变更车道。当后车完全在危险，请注意，只看后视镜，切记不要刚开转向灯就变更车道，是否规范关系到自己和他人的安
3: 全。润细土，春雷惊蛰熟，芒种麦熟麦
4: 宽黄，寒露凄凄寒又一年，古人故。
5: 喂，小明。
6: 小华，你到哪儿了？
5: 还行，我吃着饼干呢。
6: 吃完别乱。
7: 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，
8: 它在你的手中。
7: 垃圾分类，
9: 光线不足，这张才出土文物呢。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。
10: 赶紧举报。
9: 怎么举报啊？
10: 拨打幺。
8: 节气物候，
11: 出尘炭，犹及清明可到。
8: 霜降，寒凉渐起。
11: 北风何惨厉，天
12: 陪您同行，期待您的聆听。
13: 真的那一刻啊，车里夏天开车的时候呢，车里飞进蚊子啊，千万再进行处理。那么要吹脚呢，因为蚊子很爱在低处啊飞不稳，停不住啊，叮不到。

的地方可以把这个车窗的对角打开，比如说路况下开窗，是蚊子啊，是啊，挂 P 档或拉手刹再处理。停。再有啊，蚊子喜欢躲在座椅，这个制造事故的素材呢。太阳底下的车啊，懂的都懂，方向盘它连蚊子没了，自己啊也被热浪劝退了。车厢不是实验室，喷多了人先晕了。车主要靠几个机会，你开车慢吞吞，您停车车内别放甜饮料和食物残渣啊。

0: 贼自豪。
1: 来了辽宁就有景，
2: 上有天堂，下有厨房，除了北京。
3: 北京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，欢迎全国八
4: 漂亮了，太震撼了，那样感觉。
5: 我们也会
6: 精心搭配，吃得健康。
7: 垃圾分类，资源循环再利用。
8: 老刘，快看，前面的车。
9: 咱们是下风口，一会儿你也下车，尽量躲远，
8: 不违方段。
9: 他，
10: 好。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快撤，快。
11: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，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。超速驾驶、违章停车、非法改装，和在。
12: 天要那件红的。
13: 哎呀，淘淘，
14: 就应该早点出来。
15: 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。
16: 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，一起来分享。

0: 文明啊，不浪费粮食，不扒公筷，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。
1: 菜一公筷，一人一公筷，还。
2: 截止目前，各路段无车辆拥堵。
3: 狭路相逢，
4: 有干嘛呢？会不会开车啊？
5: 视而不见，合理使用远光灯。
6: 确信，一路生花伴你，
7: 一起来听听吧。
8: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许嵩，《青年晚报》这一张专辑，许嵩给了迷离氛围，层层推进，细节考虑和品味。歌曲委婉是雅俗共赏，

0: 畅听出行，
1: 想起你的 demo 时，脑海中就闪现出了重复着熟悉的场景，仿佛一滴回忆构成了未来的资本。

以及走心的情感营造出满满的故事感时，即使平凡的生活淡化了这些

0: 经过平都承载都满载。
1: 不自禁的心情被这首不小心爱上

0: 少年群体、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。
1: 你的各个岗位上可以做好更多贡献。
0: 中共托各地保护好、运用好红色丝。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，纪念
2: 祖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。
0: 暑期临近，盐水河畔宝塔山下，
3: 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，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做好。
0: 穿行其间，红色历史变得可感。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
4: 土地上，我真切地读懂了革新不负时代。
0: 湘江战役是寻访红色足迹，感悟长征精神
5: 故事，传承好红色基因，走好新时。
6: 代表们表示，要锚定2035大自信，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。
7: 21.1，从三大门类来看，1到18.8，
8: 较1到4月份加快了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。
7: 利润同比增长44.7%，引领作用。
8: 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%。
6: 同步提质扩容，人民币资产的全
9: 发行申请，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。拉美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，积极布局。
10: Second.
9: 央行数据显示，今年前5个月
11: 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，
9: 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，助力构建。
12: 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，而是更能类产品，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。申瑞勇指出，我国智能电鼓、电钢及
13: 轻的一个水平了，在海外的众筹品，
6: 以科技创新为引擎，推动首发经济、
14: 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。上海市民招人合约，
15: 那通过手电、手展、手秀，
16: 发经济，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，
14: 区域首发中心、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，
17: 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。
9: 其中，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、B，
18: 讲都是有机会的。但是如果你是
9: 申报工作，也陆续开启。志愿填报期间
18: 选，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、客观的了解
9: 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。考生家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，
19: 注意事项呢，首先呢，就
9: 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、特招名额，
6: 先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。
20: 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.3倍，储能更是关键环节，最终实现100%国产化。
21: 化的产品
20: 就在工程基础，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。
22: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。
23: 文联播。
24: 26号说，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。此外，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16号说，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
25: 物资的分发规模，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处
24: 有保障。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。
26: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双船的行为，违反停火协议。美国副总统外交。与此同时，以色列与美国协调，还对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。法德拉拉当天表示。真主党拒绝予以
6: 热门人选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。
27: 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
28: 突然对他不利，他变成民间恶魔时，他能否
6: 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
22: 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。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，更多移动音频，请
29: 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。
30: 信心乘势而上，扎实。
31: 广播电台
0: 好。凌晨，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，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个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及工作专班。对驻马店使毕阳县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，一艘游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石。世界杯快报，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赛将全部结束，32强全部产生，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，蓝色预警。
29: 千香型高端白酒，全球军事热点解读。
9: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，解读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意图。此外，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专查员，一位是曹卫东老师。曹老师您好。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
32: 间里边，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谈判，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题，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
9: 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。曹老师，
33: 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，你现在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查。
9: 美国研发的金琼导弹防御系统
32: 还是一个问题。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都是几十万美元、上百万甚至上千成本的问题呢，这明年 2027年已经

0: 您提出了一点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%的能够的战舰建造计划。那曹老师，德国辞旧舰大约就要30亿的欧元战略思维，那么德国有没有必减小了？还有一个就是经费，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，也就是说
1: 前被报以正式通知国会，计划下以军售，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，国家也卖过，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。 很多的限制，因为2017年的时候 是第二位的，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。这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边，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，美国的惯例上来说，美国不能预测事态发展。
2: 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。美国和伊朗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路正式文本中，第一条就是要求利台威胁称，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，美方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，为什么又动手了呢？
1: 这次美国呢又必须签署谅解备忘录，所以定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，就是美国开放海峡是可以的，那么伊朗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，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三条航线，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，南部，并且伊朗又袭击了
0: 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，
3: 要停火。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，那伊朗能够继续的
0: 通行，
3: 保证绝大的不解冻，或者是这个补偿嘛，包括谈到核问题了，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，太大了。
4: 对，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，还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
5: 听出行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
6: 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，
7: 你是怎么
6: 事故的发生？
8: 不大笑，来。

0: 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。
1: 灯火阑珊，满天孤星泪，万芳，1992年，我。

0: 纷飞，横扫两岸三地，唱响大街小巷。来听歌。
1: 你和我相约，你为我可以让爱雨纷飞飞行，爱情没有
2: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。高速路况信息，截止目前各路
3: 还要把它送去改装。
4: 你想对车做啥呀？
3: 加设计的款式
5: 最好不要，有的大包围裂，兼顾时尚与安全。
6: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。
7: 你世间冷暖，尽赏岁月芬芳的胸怀。好自己的人生导演，好导演一定。
8: 朋友得了胃溃疡，朋友比集中营还难过。也许他是能者多劳，所以呢，许多工。他叹了口气说：“虐待我，我就虐待自己，这样的恶性循环。”说起来，是他自己忙，也没有同事同情他，为他带点餐点。戏再怎么精彩，别的事儿会让我更有新的灵感。因为风景没什么差别，这开着开着不够科学的话，那么现在安排人生中啊。会有一些人在不言中，你想说加我姐，作为朋友貌合神离，也是你啊。其实你变淡的感情，往往是主动的那一方。错过，不是宋清如低头莞尔一笑，甚是让他心动。朱生豪给宋清如写的情书里，结婚以后。宋清如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愿

0: 愿意为了彼此不肯认输，不过是不够爱而已，不会散。你还好吗？我挺好。该说清的说清，该挽留的挽留
1: 上去，才会发现你还有着许多没有
0: 起来。给了他一个书包，说什么画匠吧，就这找放映队的人，看能不能给他电影呢。父母盘算着该让他回家教教书，或许一辈子就这样没有波澜的过。投给校报的许多稿件都泥牛的名字相继出现在了省内外的报刊上。过完一生的却从来没有真正一个念头。开始做着一份自己认为很普通的工作，杨立壮可以说他并没有那种后一年两年或者是三长篇的文字。正是报喜的消息很大，训练呢也不像想象的那么轻松。那么是你的梦想吗？
1: 你可以不是最优秀的，努力仍然能
0: 够。系统雾蒙蒙的跑野战，这就是风凛凛的上司，有头顶光环的海龟。心中的一个声音说，太丢面子了。闪过出口就隐藏在我们的物界态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。简单归牛顿是个病秧子，拿破仑是个小矮子，亲朋好友人们也不难发现，步入一生的优秀人才何止万千点的高低。龟兔赛跑的不用说，人与人之间的差耕耘，一分耕耘一分收看吧。拿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，
1: 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，一起来听听吧。
0: 一些听阅读量都在我之上。自己
2: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出行平安。
3: 因为没交关税，在海关被扣下了，
4: 所以需要了解诈骗套路，遇事
5: 分享心情，还是倾诉法

0: 不对事儿。我举个例子哈，你觉得员工没有团队合作精神，如果你直接说，很相信你。但是在这个事上啊，我觉得你面有问题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也许原句。那么什么是确认偏与黑？网络盛传三大例子来证明你是对的，而不在乎真这个人呢，那么势必会受到对方的抵触，应人性，这就是同理心了，是这一切的基础的心理客观规律。客观规律呢，是灭火的方法，不是焦油，也是他们改正错误，提高工作质量点。我讲出为什么不同，他说需要增加拜访的数量，但你不这么，还是你仍然耐心地听他讲完大律。你看，可能员工会说，德鲁克说，管理的本质在社群里啊，我经常对同学们说，人性呢厚的雷霆万钧，严重时啊人抑恶扬善的根本是，我注意到你最近做了什么，比如说什么事情，描述他的行为，我知道只协调的原因，他会羞很神奇啊。这就是认法和技法呢，也欢迎你一起分享出来。
1: 三，认清自己，找准定位。
2: 成长于小家，最后成就于大家。曾国藩就是一位极其爱家的人，成册起名为曾国藩家书，是能力的最小社会。曾国藩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啊，这样写：出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于家中久闻不知其臭自是什么样的颜色。老话说得好啊，更好。萧伯纳说过一句话，人类劳力也没有不奋斗，而是呢他们没有找对啊，认清自己的实力，而护好我们的身体。亲爱的们，身体呢一直不是很好，经常得病，养生视为一生的大事，你的生活才能够过得有滋有味呀。我知道我们有些朋友，亲爱的们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。
1: 磨练能力，三，磨练思维，
2: 右手抚卷，创立心学。我们接着往下听。破败根本无法居住，往晚上打坐修心，才有了长成大器，就要经得起磨难。宋诗人陆游，吴起舞落风仙屋，今朝与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有话说，没有走不出的困境，生的故事吧。这个毕业生第一第四的错误，15岁那年，15岁的王阳明，无论是资人若想有所长进，功夫下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啃，那事情重复做，你就是好，就是磨练思维了。
3: 北京时间21，
4: 车辆拥堵，缓行现象均可正常。
5: 快抢0点
6: 去啊，应该没事儿。
7: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，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，
8: 决定了你会抵达不同的高度，把工作当。
9: 美国 CEO 大王认真地听前辈们如何讨论问题，家艾米·瑞斯尼斯曾把工作才能把自己修炼得越来越，50分钟就借口去打水。真相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时，名校毕业的老姜已经工作了5年，姜的名字赫然在列。他只管专心致志地学习教授的医术，对那些骂人的话，他说自己练就了一个招，编辑现在出去找工作都找不着。还有很多设计师混迹于各种设计网站，至反而自废武功，越来越平。回顾自己多年的职场生涯，他曾总结出，但他不仅没有抱怨，反而将这两份工作，菜鸟果果成立不到3年，估值。理学家塞利格曼曾做过一项叫全身颤抖放弃了逃出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漫漫人生中也是常有之事。但这些挫折，每一个人都拥有一颗脆弱的心，这心息久而久之就被困在，所以他的生活简单而专注，把低头抬头之间关注的就是自己的一命不一样。有人把职场人的重压，如果你是后者，你要想
10: 主动来和我说话，在下雨天
8: 不焦虑不内卷不内耗，才能让孩
11: 子，如果我再有一个

0: 孩子，我立着这样的教育吗？一想到这儿，确实啊，鸡娃的隐患已经渐渐成。曾经说过，中国家长10%给他布置了更多写不完的练习题。85双硕士父母被学渣儿子，想起作家李向龙曾说过的一句话，症状在国家卫健委做的流行的孩子。作家庆山有段话，但是他一点也不焦虑，反而非常的松弛，只要在规定的时间里玩，他都父母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，发起谚语所说的那样，上帝为每一只笨人的眼光陪伴孩子成长，中的教育环境中顺利成长。来这里后，儿子重拾了学习的信心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这些暂时从内卷中，他们从我们成人充满压力与紧张的世界的父母一样，为孩子规划最好的人生。当王德峰不再执着儿子的成绩，选择了拔苗助长。正如凯文反内耗，不要在小事上，我总是觉得自己时时刻刻都在被人监督，反而会削弱孩子内心的力量。当一路畅通了，不接受任何车辆插队的小错不放，本质上是因为父母太强，他经常被叫家长。但是他的爸爸派的父母从不会在小事上消耗孩子。谢维奇在《优秀的绵羊》一书中写道，
1: 愧疚那一方正义不合假设
2: 行平安。
3: 人们常说祸从口，
4: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谁看见了？怎么
5: 是平等的关爱？
6: 时
5: 多说一句，
7: 多说一句
5: 是善意。
8: 漫长的道路上，有时会感到孤单，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，
9: 能再麻烦别人了。我们越来

0: 来一起倾听吧。
1: 终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舞台。你是否跟我一样，是爱人也好，是亲人也好，只要一想到还有人在家里等你，你回家，爱轻轻抚平，有人陪你说话，

0: 安着。
1: 年少的时候以为心里填满了恨，你不明白没有谁是离不开谁的，不再相遇那些美好的日子不会因为一点点残缺起我的时候啊，可以眯眼。

0: 勇敢去爱，不要等离开了才后悔。
1: 其实这世上最本以为只是暂时的分开，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，直到我们总是在拥有的时候不要等失去了。

0: 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。
1: 哎，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？
2: 书，在书香中安静内心。
3: 他的魅力不只能征服男人，还能征服女宰相。他也有身段。某天，唐高宗因为实在无法忍而与母亲正式被抄没官籍，虽然身处泥沼，却没有丧失对生字写诗。渐渐的，婉儿没有怯场，翩然失礼，从掖庭奴婢一下子成为皇后命运的人。所以他对武皇后的敬，在武皇后身边，他察言观如伴虎。尽管婉儿如履薄冰，婉儿有一次恰巧被武则天上官婉儿的额头有了难看，后来还演变出了各种各样的花型。宫中天开始放手让婉儿处理百思奏表，一考验上官婉儿愈加成熟能忽悠。因此上官婉儿因为提前多年的夙愿一朝达成，风一时间上官体盛，一时间官员才子云集。因此在上官婉儿的一力提携下，哪里还敢有半分真情。为了在新政劝了武三思及其党羽，并派人捉拿上官婉儿，然而所谓盛极窥见一斑。如果没有这过人愈加丰富灿烂，
4: 福再多很多时候都会被南方不生的。他的门的杨不韦打小就不是一个

0: 和规矩下。16岁那年去，后来的事实证明似乎天生反得体，日后难得翁姑之意。吕宁学堂被士兵叛乱之后，我国第一代西医妇产科医生和第一代于大本事大思维也宽广，他们永远是一株木棉以树的形象。赵元任对杨不韦是一见钟情，却不知道我喜欢你。赵元任便有方言，我爱你三个字却断断。他们到定情的中山公园拍了张照片，点都不在乎。婚后所说的由珍珠变成了鱼眼珠，即便后来生了四个女儿，即杨不韦的厨艺早已声名在外，他有好菜，没事儿喜欢研究菜谱。我曾说，女人最可悲的不是年华成长，让自己身上的光芒永不消亡。说孙悟空之所以能保唐僧全力照顾家庭，才有了赵元任的学术长，又是我的外交部长，狗粮甜蜜。正因为感恩，杨不韦回答我在小家庭里有权。他爱他的方式便是赵元任幽默回诗，生这样甜甜蜜蜜，可见所谓生怨言。聪明人都懂得旅行也是非常的时髦了。康奈尔大学毕业，任职于麻省理工，一度悲伤地给友人写信说，年后赵元任在美国逝世，想
1: 路况是。
2: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，请。
3: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，把二氧化碳。
1: 其实，很多时候，最没有用的，
4: 三两句就能说清的。庄子垃圾满地狼藉，层次八糟，心中非常失望。是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他们不会因为外人的议论，逐利益。

0: 的命呢？人和人之间是很难感同身受的，不要拿真心的地方是情感的寄托和归宿或不解，指着不远处的别墅说那不是你的家，是爱的集合体，言而当知也，默而当
1: 自己的长处，踩踏他人的短处，必然会
2: 大地有其边界，人类的于此。天狂他们买了奢侈品，就看不起身边能虚己以游世，其孰能害后，就公司的经营战略和组织颇有精神病，建议送医院治疗人物，反而会招来他人的厌恶和反感，在别人眼里也不过是漂亮，下场往往都很惨，中身败名裂。赵忠丢失街亭，逼得诸葛亮挥泪，自信过了头，就成了自以为是。就连哲学的最忌过度求满，凡做人越懂得放低自己的态，莫过于不高看自己，也不是常常与他的好朋友佛印禅师学士，我看您俨然是一尊佛，看万物都是佛，你心中有始，
3: 给了网友们的热议。据知情人士从全世界招进20到30名天才，最高为201万元，只能拿到24到48个月的工资，阶段就已经有突出的科研成绩。他们在背后寒窗苦读20年，华为就开出201万的高薪，是通过一路的复读、考研、考第7年音乐家比赛第一名。纽约表，早上5:45起时间还会加倍，从不间断。后天的努力也不过像仲永一般。从小生活在甘肃大山深处，2016年，魏凯伦以620天过得很快。转眼已到2020，人的人生苦吗？当然苦，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会在暗中标。徐兰是一名农村女生，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，早上她的整人班主任。日记努力读书才是最容易的那条路，固然会苦，可那并不算太苦。印象深刻，刘星向小雨抱怨，我逼着我呀，刘梅瞬间能逼我一把就好了，你看越来弥补。所以孩子请来更能得到孩子的理解。另外一些人正在坚持努力用心，你总要逼自己一把才能遇到更好的。作家余华有句话，只有是一种境界，让人心生敬意，人一开口就让人如沐春风。他也不曾有一句怨言，待人话多不如话少，话少是鱼。在他任职期间，就要为别人做事，就难免要犯法。
4: 4961999，辽宁高速
5: 去商场。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。
6: 那总是不请自来，孤影是单枪匹马，没有人陪伴。

0: 024-96199。辽宁
1: 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，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。
2: 大姐等等，
1: 热热闹闹的烟火气，亲亲热。
3: 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让我们

0: 您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。
1: 辽宁畅听出行，辽宁高。
2: 下雨了，要不
3: 不用，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，再打开空，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。
1: 随着渐渐响起的旋律，让我们和爱情。歌曲中的歌词表达了。

这首歌有着让人无法抗拒的。说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0: 下面是一首吧。
1: 时间寸步难行，走到思念。
2: 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。
3: 今夜东南风甚紧，水面重，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。
4: 毛巾，山上起火，地上滚，不逆境中的勇敢与坚持，这不仅是一首。

0: 让人们在听歌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股人海呀爱的你
1: 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是新的九六幺九九辽宁高速
2: 注意了，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
0: 作曲杨乃文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

0: 让人不禁沉浸其中。最新高速路况信息，截止。
1: 嗨，戴不习惯，这大热天的，这不是为了戴头盔，要养成习惯，多一个小习惯。
2: 月特效药副歌部分重复的哈。你们

0: 危险品车、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024-96199。
1: 一个谣言
2: 深深触动听众的心灵，

0: 线高速满都户站至新民站。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，
1: 多看报，增长知识气质，车摆放好，举手投足显风貌，胸怀广阔讲大局，众人识
2: 地域风情与时代印记的

0: 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、危险品高速、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。
1: 叮嘱我系好安全带，帮我守护。文
2: 作词并作曲，老狼演唱的一首。

0: 想做饭，不想洗澡，地我先
1: 扔掉你手机，
0: 关掉朋友圈，
1: 剪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。
2: 一首刘思涵演唱的

0: 生动辽宁，畅听出行。
1: 丽，你开个远光灯，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这下可好，赶紧报警吧。
2: 夜间开车要谨记，依规驶。

0: mistake。
1: 六矿实时播报，
2: 六矿实时播报。
3: 禁止七座以上客车、危险品车。能更多路况信息，请拨打辽宁高速。
4: 新手上路要小心点。
5: 我知道要当擎天柱也懂幽默，我要并线了。
6: 在潮流与晴空的

0: 词，带你走进一个姑娘的内心。
1: 夏天已退场，荒唐。
2: 新民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：新民北站、余家站。禁止
3: 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。
4: 对呀，
5: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。看到
6: 聪明，
4: 嘿嘿，等到家后我有惊喜。
0: 基底赋予作品力量感，马骁的。

0: 的伤感，静静聆听，就像走进一个
1: 从前话说一情味。
2: 板都护站至新民站，新路高速，我们出行平安。
3: 坐我旁边，心情就好了。
4: 你说心情
0: 和困难和迷茫

0: 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伴你
1: 生动至新民站，新鲁高速新民北。
2: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，真是
3: 他是我追的星。
4: 偶像带给我
3: 气，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，还要多多储备。
5: 你家同时又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人群，爱的生长的需求。那当患者在服用来评估一副药的这个服用的剂量，服用的话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，但是如果肠有一定的刺激，我们最好建议呢每个月咨询一下医生。同时我们在服药
6: 喝一杯温开水，可以快速的稀释我们身体。锻炼身体的方式，我们可以采取瑜伽的长度，决定了您生命的长度。第五，坚持我一样会八式刷牙法，并且能够保证刷。我们要经常的清洗，把螨虫洗掉，可以减轻很多蔬菜，才能够保证身体的更加的健康。十四，慢慢的就会更加的自己了解自己，孤单就会感觉被爱所包
3: 围。医生教您三招搞定它。
7: 如果你的头皮的瘙痒，那这种情况下呢，像这样的人最典型的表现，头屑比较的多，皮炎了。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的话，我们两次连续用啊，2到4周，每天都使劲的洗。还有呢，去还是啊，我们尽量减少洗发的次数，尽量热过重了导致的这个头屑过，你出现呢，哎，这种呢以头油特别多，并且呢伴有啊这种口干咽干的这种方式的话，对于呢这种气阴两虚导致的呢远的这样的一些问题，也会导致呢比较严重的头。常见的最常见的就是上述的三种原因。
8: 我们健康长寿，但是有的习惯肠中就会立马就要坐起来，像弹簧一样变，那么腹压带着这个血压就会一起再形成血栓。所以起床以后喝一杯温开水，那不少高血压的患者其实他本身也合并的用死。所以早上其实它不是一个对于老年人，而且呢就运动应该是以像太极呀、
9: 两个宝宝刚刚出生的19天，明导，但就我国来说，每年约有55万人因为心脏的血管一般都是有斑块的，也就是叫血栓。那么在什么刺激下这个不稳定因素是有关系的，比如说关系最大的就是长期的发现血栓呢，我们的心脏平时是没有血栓的，不能说为了看到血管是否有斑块人人都去等等一些症状，那么就要高度的重视，去超过了70%左右。那么通过冠脉 CT 类似心绞痛的症状的时候，一定要及时就诊，发现或者您发现了没有去正规的积极的去
10: 用。以下5类药物长期吃可能进一步升高。第2类药物呢

0: 就是呼吸。好多人发烧了啊，吃的或者说呢治了血压。我的姥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因为骨关节炎。第五类药物呢，就是现在肿瘤患者多使用的某种可以导致血压升高的药物，它不能具体到每个人啊，还要是在专业医生的
1: 足造成的。第二呢，就是血液循环好，毛发的生长呢需要一定的营养质。到这些情况呢，建议到医院接受检查。
2: 刘先生呢近来心情烦闷，精神不佳，他这才意识到失眠对自己的影响。失眠的危害恐怕不仅仅是睡不着这么简单，睡眠更加的香甜。第一，失眠的症状，人体是有一定的生物。
3: 我们实际上的教科书来讲呢，并没有这样一个说。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，实际上就指你的肾阳不足，补肾。那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温肾的药物。
4: 大夫，我胃疼。那么你真的是胃疼吗？疼痛的多数情况下，就是我们在进食以后，还有呢在夜间疼，就是空食跟大肠有关系。那么多数情况中，作为我们自己，我们只知道一个大概其就可。那我们择之一肝。就肝气不生，或
2: 就无法自行的恢复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有些病种炎症呢，其实是没有细菌参与的。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，该如何进行治疗？我们疼痛的目的，如果说疼痛较为严重，也要提醒大家，这种消炎类的药物手术治疗啊，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帮助半月板。
5: 但是染发剂会带来患癌风险增加，染发剂会增加皮肤癌、乳腺癌。
6: 六大类人群最易的糖尿病。日常两
7: 在中国呢，1980年糖尿病的发，我今天给你来讲一讲，最容易得点就是比较高了。据统计呢，这样的遗传因素的有这种遗传史的人怎么着，高血压还有高血脂的人群，如果率是不是比较的高了？那我们再往下讲，糖尿病的发病几率也会慢慢的增加。糖皮质激素啊，或者利尿药，那你出现，很多人说我不爱吃。

0: 呢，虽然说坐着挣钱挺舒服的，但是呢，这种久坐低运动量，那么就
1: 或者是好的膝盖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？我说是非常剧烈，或者是继发于比较明显的弯不直也弯不了，或者是在膝盖弯曲深。这个肿啊，其实指的就是明显的关节的也没有疼痛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单纯的肿。这个时候用力的完成。如果说你感觉蹲下去了以后，那么起僵，这才是一个好的膝关节。所以，
2: 其实我就发现啊，小猪他比较胖，我就告诉他，后来给他安排了常规检查，空腹血糖8条。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话，那么可能因为怀心梗嘛。这是9个月之前发生的事情。现在有时候吃饭上厕所去看病，我说上次来基本上可以管，有4处狭窄。左侧最大梗给他遗传的呀，三高和心脑，子女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才会增加，这叫遗传。我说可以啊，那你去找一个大师再吃3个月，能够解决这么严重的狭窄，能够缓解，这样肾脏的负担就会增加，是有风险的。另外，奶奶已经是10年前心肌梗死了，现在80多，这也来得及啊！一定要减肥，要运动，要控制饮食。
3: 那么，这个冠脉造影这么棒，但是呢，冠脉造影现在多数是牵拉这个地方，因为它也有可能让这个动脉呢，哎呀，造影怎么怎么样。但是告诉大家，问题了吗？时针出问题，几乎啊没有，不是应该主要考虑的事情。恢复到正常了，也不用过度的担心。对了，最后一点呢，就是过敏。我比较敏感，能不能给我们在做冠脉有缺血发作，这个或者说狭窄的比较严，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相应的检查。
4: 腿也软，出头的时候呢，大把大把的。那您分3口，慢慢咽下。您吃上
5: 手术，被换掉膝盖，罪魁祸首。
6: 天陪老婆吃完饭在小区暴走，恩爱般无奈之下，为了能够保证正常的生活，会导致膝关节提前的退休。我们的提醒大家，运动也要量力而行。一旦
7: 肾功衰竭呢，它一病人会出现少尿和无尿的情况，但是呢，有的慢性肾衰竭的病人。
8: 兴建高速全线双向入口，
9: 车辆。
10: 我不信，
11: 叔叔您听听我上。
10: 哎，你都学会了吗？
11: 我学会什么？

0: 六矿实时播报，六矿实
1: 时播报，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。
2: 正月中旬动地动团圆，
3: 为你驱散阴霾，我是法，
4: 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，
5: 挡住火船，快救火，
6: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。
7: 毛巾，身上起火，地上滚，不成
8: 再给压坏了。
9: 嗨，发型再帅，发
10: 一盔一带，安全常在。
11: 次传播后，往往会以几何级数。
12: 幸福而什么？每个人自有答案。
13: 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，最好两个小时合理的使用远光灯。照明不足时需要。
14: 魔镜，魔镜。我是不是
15: 牙齿要矫正，要美白？你的头
16: 考考你脑子灵不灵？
17: 我听听。
16: 说，这我打了几个电话？
17: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？事都得你帮忙。
16: 现在好了，国务院发。
18: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。
19: 今天沈阳北部、抚顺、锦州气温小幅下降。省内最高气温来到安全新国标，正式实施。
1: 全国多地已经宣布开放10天，

0: 宣布了秋假时间。无锡市今年秋假的时间为11月16日至18日，与
1: 珠澳大厅合作查验自助通道，正式证件已被身份核查。
0: 日前，全球首制
1: 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正式启用重手续办理后，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即可经安检。
0: 湖南省内首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公里，
1: 主线全长179.2公里。
0: 宁波东莞沙城互通正式通车，抵达福鼎城区，大幅缩短与周边区
1: 文旅农牧业深度融合，成为赋能。
0: 该电子标志牌与传统纸质标志牌
1: 灾能力提升，汛期路网风险防控与路段管控、隐患整改消耗、数据统
0: 护技术创新等方面的亮点工作，统揽全域防汛防控体系，持续筑牢汛期
1: 高互通立交至周水子机场互通立交路可咨询辽宁高速24小时客服热线。
0: 浑河太子河干流可能发生中洪水，淹749处，主要类型为崩塌夜文化晚宴，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舞台特色美食市集，市民与外地游客
1: 高峰即将来临，为切实解决群众，8月6日、8月25日开放时间18，欢迎拨打咨询电话或者国家移民管理机构。
2: 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。去认识这样一位辽宁高速人，
3: 辽宁高速进行工作，我感到无比荣幸。自己的梦想，我先后历任收费值班，既有美丽的风景，也有崎岖的道路。
2: 他先后参与各类大中小型机顶和充分发挥道路通行能力中发挥，但随着大量设备的投入使用，
3: 住机电系统的生产实践者，保障机，我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。
2: 沈山高速进行高清视频改造，郭祥柏深深知道一线员工的创新单独控制维修时，既不影响全国大力发展智慧交通，大供电故障不能及时预警等。
4: 0249619199，
5: 荷塘月色啊，你呢？
6: 我呀，特别想跟人分享。
5: 我听听。
6: 千言万语，最后只会用表情包。
5: 拆了。
7: 歌，邂逅美好生活。